0: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沿岸石油污染系外国军事侵略所致。特朗普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0: 生态

人设。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也参拜了靖国神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

0: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在谈到伊朗时表示，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1: 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贝克，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

0: 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特遣队，并称中
1: 国研究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对死神无人机过度消耗所暴露出的装备危机是美军最新部署的核心考量。
2: 第一呢，就是解决死神无人机

东部啊有大的暴雨会出现，请朋友们注意防范。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气温方面哈，关注新疆干热持续，而四川盆地呢闷热难耐。今后七天啊，新疆是受到高压区的掌控，高温频繁现身。吐鲁番盆地呢是酷热的重心区域，高温持续。那么尤其15到18号最高气温持续在

0: 划定的禁止区域，禁止时段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呢提供场地。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使用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的使用，使油烟达标排放。拒不改正，可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1: 生态环境法典专门增设光污染相关规定，把广告牌、大屏。

0: 呢是文化学者杨成先生。杨老师1937年出生在大石栏地区的诗井胡同，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后来又写了很多关于北京文化的书籍。欢迎杨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谈谈大石栏这条街，谈谈和大石栏的一段过往。

头条是这样，二条呢相对就窄一点，三条是个死胡同，这个没有东口有西口，四条呢这坡就慢下来了，那么到了四条呢，哎，地方也宽了，这条街比较宽，它跟前门大街的路面就平了，它的对口正好是比它更发达早一些的鲜鱼口，廊坊头条，廊坊头条是不错的一条街，路南

0: 比它更发达早一些的鲜鱼口，廊坊头条。廊坊头条是不错的一条街，路南都是灯笼铺，所以这条街有灯笼铺之灯笼街的说法。
1: 正月十五这里特别热闹，
0: 哎，就是清朝的时候建都以后，把原来在灯市口举行的那个元宵节，那时候闹花灯，挪到了前门外，就挪到了这一带地区，所以呢，那么相应做灯笼的铺子也就在廊坊头条都建起来了，这叫灯笼街。它的北边呢，

就是扎实路，铺得很平的扎实路，就这条街。当年外国人和一些达官贵人买东西都到这儿来，挑玉石，就是当年的古玩街了。这条街都是这个。前几年出一笑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廊坊二条要修地下水道，挖开原来的那个地下管道的时候，出了。

0: 不由得不尊重对方。卖方尊重买方，买方也尊重卖方。所以那个时候做这个小佛龛的时候，人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绝对不会欺骗你。
1: 嗯，
0: 而且质量你都放心，是吧？
1: 你也相信对方不会漫天要价，一锤子买卖啊？
0: 对，
1: 他是诚信的。
0: 对对，一个良好市场的形成啊，当然主要在卖方，同时也在买方，双方要互相理解，
1: 嗯，
0: 要互相相信。
1: 嗯，
0: 人要谁不相信谁，这个社会。

0: 平的和大马路平的，它的对面就是观音寺，观音寺的斜过去就直接的可以通过延寿寺到达琉璃厂。
1: 您说观什么寺？
0: 观音寺。
1: 您咋加了一儿化观音寺？
0: 观音寺的说白，廊坊四条这个宽广以后，北京人有一句话叫做一步差三世。

消防队，就是商家出钱买了一水车，雇了几个人在那儿，谁有事别着火，一着火就完。当年着火是个大事。第二一个呢，就是两边口啊，当时这个明代有一度比较混乱，社会秩序不好，统治也不行，所以说咱们修点栅栏，一到晚上11点多钟就把它锁上，一般人进不来，安全。大事。

这是南北。我小时候对这一带，我住在东边，所以这个街道也是这样的。我熟悉的一些路，比如说鲜鱼口，这里头就是河里头打上来的鱼就可以卖鲜鱼口，然后下面就是芦草园，长芦苇的花草的这园，当然梅兰芳也在那儿住过，风光非常好，那时候都有点田园风光。芦草园再往下走叫什么？叫做桥湾，桥湾就是有桥拐弯的地方，拐到哪里呢？拐到三里河，就是西珠市口，再往东走叫三里河。三里河

们说在因上努力，在果上呢，我们能做的也只是努力而已。至于你投资能不能挣到钱，那受的因素影响太多了，比如投资市场的变化、经济的大趋势，有没有意外事件爆发，有没有人坐庄操纵等等，这是。那同时，当我们真正投资的时候，当我们真正去做的时候，也要觉得啊，我参与了一个非常大的游戏，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当我的投资获得了我预期甚至超出预期的成果的时候，我要格外的感谢感恩，同时也要保持谦卑之心。实际上，这样的投资者，从我们今天书当中的这个幸福的维度来讲，也是更容易幸福的。为什么呢？他接受投资有可能失败，即便我是个非常厉害的投资者，我也会失败。第二，他会非常感谢每一次成功。

0: 必须赚到钱，他想要证明自己，他想要重复成功，其实他想压榨自己的好运，最终可能好运会离他而去。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读书俱乐部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金钱心理学》这本书。打开书的序言，作者写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认为，金钱无处不在，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也困扰着大多数人。每个人对金钱的理解方式各不相同，金钱不仅仅关乎财富本身，更是理解人生诸多重要主题的放大镜，比如风险。

那个时候正值金融危机爆发，也正值8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为了更好地记录当时的情况，我试图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但金融危机过后，我首先学到的是，没人能够准确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发生，更谈不上如何应对了。每一种看似合理的解释，总会伴随同样

0: 行为模式。
1: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本书啊，它有三个本质上的问题的回答。第一，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对待钱？第二，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怎样避免被欲望、风险和幻觉拖垮？第三，如何通过财富获得

8月12日，龙泉市委15届十次全体会议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龙泉市委委员35名，候补委员3名。龙泉市委政委会主持会议，龙泉市委书记王忠宝讲话，龙泉市委副书记叶祖平出席。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5届9次全会、丽水市委5届10次全会部署要求，听取和讨论了王忠宝受龙泉市委常委会委托做的工作报告，动员全市上下深入实施88战略，忠实

0: 践行临水嘱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跑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加速度，奋力夺取“十五五”开局高分报表，推动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品质龙泉再上新台阶。会议结束时，王中宝就全面落实龙泉市委全会角色部署，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做了讲话。
1: 全会认为，龙泉市第十五次党代会以来，市委常委会紧扣省委132战略部署和丽水市委一个历史使命三大战略任务，系统推进六个品质城市建设，工业经济跨越发展，发展动能更加强劲，城乡面貌精彩迭变，

展活力迸发，政治生态风清气正，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持续向好，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品质龙泉迈出坚实步伐。全会强调，要坚持系统施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理念中深化思想认识，在创新实践中厘清发展逻辑，进一步把握品质龙泉建设的目标要求、主攻方向、实施路径，不断开辟工作新局面，实现发展新跨越。以正确理念校准发展方向，始终坚持系统思维、综合施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着眼长远、久久为功、志不求易、事不变。

营造拼搏进取的社会风尚，打造全省一流的营商环境，全面激活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能。全会强调，要奋力破圈突围，加快推动品质龙泉再上新台阶。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品质龙泉从企市迈向城市的关键一年。要坚定扛起全省共赴主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

0: 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臭水河真难闻，
3: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4: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2: 污水不直排，
4: 垃圾不入地，
3: 用水不浪费，
4: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2: 治污水，
3: 防洪水，
2: 排涝水，
4: 保供水，
3: 抓节水，
4: 治污水，齐心协力把水治。

0: 晨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1: 你呢？
0: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1: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1: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

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

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

原作，哪幅出自何海峡之手。这样的假画本身就堪称上品，怎么能说无收藏价值呢？张宗秀说了，具有投资潜力的假画，除了名家仿名家之作，还有大量来自旧时代高手仿名家的那些假大名之精品。所谓假大名精品，多数出自清代和民国年间。这些假画的出笼虽意在

表，装裱考究，近年来亦显现出特有的收藏价值。有一年，天津市文物公司推出了三件假大明精品参加拍卖，均拍出了好价钱。一件是清仿赵令穰设色卷本手卷《百鸟朝凤》，卖价1.6万。

家青睐。据行家推测，这种清代民国高手仿大名头的精心之作，仍有其潜在的升值潜力。张用秀特别说明，这里所称的假画主要是指旧时名家高手的仿作，至于今日以高科技手段进行临摹的专业化、集团化的作为，以及

0: 美术创作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啊，对发掘李曾二人的关系有着特殊的价值。其实啊，张永秀呢还是一位杂项收藏家。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

在北京搜寻中国文物。事实上，此人还有另一个在所谓古玩行与汉学界通行的中文名“卜世礼”。在当时海外古玩与汉学两界，卜世最为精通的乃是对中国瓷器的收藏与鉴赏，曾编译中国明代向元变所传《历代名瓷图谱》。1904年，卜世即应英国 VA 博物馆之请，编制出版了《中国美术》一书。

劫掠的英军，同样凯旋归国的法军在国内受到的待遇则与之颇有差异。一方面，法国国内报刊媒体大多乐于公开披露这批得自圆明园的战利品，相关信息比比皆是，这批战利品及这场侵略战争的内幕更是时时浮现。另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法国民众对法军的劫掠感到羞耻与愤怒，因之予以指斥，其中最重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这些战利品如今有案可查者大多数。

0: 70年的时间区间之内，仍然历经了战利品、拍卖品、收藏品、艺术品的身份蜕变之旅。只不过较之英国人而言，法国人对这批战利品进行拍卖流转的速度与频度要更快更多一些。而当这批战利品已然转化为收藏品之后，将其纳入学术研究领域，使其再化身为艺术品的速度与频度似乎要缓慢一些罢了。
1: 或许是因为圆明园40几

一日之中也无时不可到那里去逛，因为从早到晚都有它特殊的景色可以供人赏玩，所以早上去过，晚上还是可以再去。譬如在夏天，北海的晨光却是美丽可爱的，空气是那般清鲜，鸟儿正转着歌喉在树上合奏，鱼儿有时要跃出水面来再落下去，发出一声清凉的水响，花儿在小风中轻轻地摆动，花瓣和荷叶上未干的露水就像珍珠一样圆转自如。

高风险地区入学学生入学需要进行肺结核可疑症状筛查、结核病感染检测和胸部影像学检查，每年至少开展一次胸部影像学检查。家长和学生可以在8月15号后搜索北京新生肺结核筛查微信小程序，完成新生基本信息登记、肺结核可疑症状及密切接触史筛查，并根据系统提示和学校要求进一步完成结核感染检测及胸部影像学检查。日常生活应该如何防范结核病感染？赵彦玲建议。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新线开通，增加客运能力。

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

0: 快递的定时定点延伸到批发零售的按需配送。近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发文，向全球推介广州分拣包裹的人形机器人。这是今年三月在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邮件处理中心上岗的具身机器人分拣员。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邮件处理中心副主任何勇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融合多模态感知与自主决策技术，可以精准完成包裹、弓箭、异常件识别等工作。
1: 机械臂比较擅长处理的是

0: 平台利用大数据精准预测全国各区域各场景的设备备件损耗规律，提前将高频常用备件部署到蜂巢智能柜中，配件周转从按天计算变为以小时计算，工程师可以24小时就近自助取件。蜂巢广州 MRO 项目负责人王一璇：
1: 有了这个柜机之后，那他就不用在每一个区域去租赁仓库，有这么大的仓库租赁。

0: 场景赛简单说就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的工作环境，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具体任务，比如在办公室里装填打印机，在酒店里整理客房，在仓库里搬运货物等等。作为今年赛事的一大亮点，机器人场景赛预赛将在16日到20日率先角逐出16强。在位于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记者提前探访了他们的训练现场。
1: 我现在身旁正在练习的呢，就是在

0: 如果看到有人践踏草坪或违规占用座椅，同样要发出提醒。
1: 请您不要践踏草坪，请您不要践踏草坪。
0: 妖刚说，考虑到未来机器人在真实园林场景中作业，可能会面临工作被打扰、中断等情况，因此在制定比赛规则时，专门设置了任务被干扰、中断后，机器人能

0: 经验。未来如果他真正的要做到各个家庭或者各个办公室减少，这也是我们当前把所有的精力基本上都压在模型本身的这条路径上的原因。
1: 理经济的全貌，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2: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

0: 利率保持低位运行。纵向对比看，本轮降息周期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调 1.15%，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 2.6%，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
1: 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正常的融资需要。
0: 当前信贷

0: 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
1: 有化。二呢，是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呀，将会承担着更多的重任。总量工具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结构性工具呢，解决的是准不准的问题啊。科技创新在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

0: 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

繁荣兴盛，共同富裕提及不稳，群众生活蒸蒸日上，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青年发展活力迸发，政治生态风清气正，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持续向好，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品质龙泉迈出

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唯有始终坚持系统观念，注重统筹谋划，以科学方法论为指导，以正确政绩观为遵循，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十五五时期要在总结经验中深化思想认识，在创新实践中厘清发展逻辑，进一步把握品质龙泉建设的目标要求、主攻方向、实施路径，不断开辟工作新局面，实现发展新跨越。以正确理念校准发展方向，始终坚持系

发展志向，始终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坚定走好产城人融合发展、创改开、协同破局、城镇村互促共进、政社民共建共享之路，以系统性、精准性的战术打法，将美好蓝图转化为现实图景，以优良生态激发发展活力。始终坚持把塑造发展环境摆在突出位置，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砥砺实干争先的工作作风，营造拼搏进

龙穗松突破圈层、敬畏争先的重大责任，以系统施治为原则，以破圈突围为主线，奋力推动六个品质城市建设再取新突破，深耕产业品质，全力推动生态工业破圈突围，坚定实施工业强势发展战略，聚焦汽车热管理、健康医药等九条产业，持续做好研练补练强练文章，滚动实施茁壮成长310计划，不断壮大集群规模，做强企业主体，同步提升工业平台。

龙泉破圈突围，统筹抓好底色与特色、颜值与价值，匠心打造最美城乡，顶格保护生态环境，持续推动两山转化，让美丽山水护得住生态，留得住乡愁，带得动发展。深耕人文品质，全力推动历史名城破圈突围，强化以文塑城、以文兴产、以文章旅

0: 桃园，迭戈·萨拉萨尔。
1: 自8月10日地震发生以来，我的工作就是统筹协调全省范围内所有伤员的转运和医疗救治，确保每一位地震伤员都能获得及时有效的医院接诊服务。从那天起，我们就进入了每天24小时不间断运转的状态。
2: 哥伦比亚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咖啡生产国之一，其传统的咖啡三角区位于哥伦比亚中西部安第斯山区，受到此次 7.5

0: 级强震影响，咖啡三角区核心产区之一的金地奥省境内不少咖啡主题公园等旅游景区被迫停业，对当地旅游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实地探访后发回的观察报道。
1: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西部金迪奥省的一处咖啡主题公园，那么这里呢地处哥伦比亚著名的咖啡三角区，也是此次地震受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那么受地震的影响，这座咖啡主题公园已经暂停了营业。大家可以在我身后看到呢，这里大门紧闭，门口还拉起了黄色的警戒线。
2: 目前正值哥伦比亚连续

0: 随着震后安全检查和相关评估逐步推进，周边商户期待园区尽快重新开放，希望假期受影响的客流能够逐步恢复。咖啡主题公园附近商店员工丹尼尔：
1: 我们正处于旅游旺季的尾声，原本在这个假期，也就是14到17号，我们预计会有很多游客到来，但由于之前的地震，咖啡主题公园决定19日才重新开放，我们这一带的商家都受到了影响。

0: 于是就来这里看看手工艺品。强震后，我觉得应该还会像以前一样，希望咖啡主题公园受到的影响不大。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

0: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0: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冯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二零二五

温柔最致密。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

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伤及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沉。不会游泳的人落子型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

0: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1: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

所谓智者无为，愚人自负，人们常喜欢给自己的心灵套上枷锁，这时看得开就是一种洒脱的心态，一种清醒的智慧。唯有看得开，我们才会有顿悟之后的豁然开朗，重负顿释的轻松愉悦，云开雾散后的阳光灿烂。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在第四个全国生态日来临与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重要时间节点，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共同发布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进程的十大案例。本批十大案例从生态环境部、最高人民检察院

山区峡谷和林山路段。行车时一旦发现路面流水浑浊、碎石掉落、山体异响等前兆，应立即远离隐患区域，切勿心存侥幸涉险，必要时果断弃车，向道路两侧高处地带撤离，及时报警求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贷款并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貌，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1: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

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

0: 或者自己学着如何取。等第二天甘女士从网上找到视频教学，打算取出充电宝时，发现已经没有了，结果被平台认定为遗失充电宝，赔偿99元。
1: 他说让我给他出30块钱保跑腿费，拒绝了他，他就让我自己在网上去搜索怎么去取这个充电宝，第二天一早去找那个充电宝就没有了，就是我要扣99块钱，因为充电宝遗失了。我说我第一时间我就跟你们联系了，我又不是恶意丢失或者不还。
0: 与甘女士遭遇类似的人还有很多。江西的秦先生说，借充电宝是很着急，又下着雨，看到颜色是黄色，就以为自己借的是主流充电宝品牌，结果要还的时候才发现不对劲，找了半天也找不到能还充电宝的机器。
2: 当时不是下雨吗？我着急借了一个了，不然我不会说租个杂牌。我当时我是找了3个地方，导航一个酒店，我进去了。

0: 哈，错觉错环的话，我觉得3到5次是最少的。就是我们去把这个找到点位，我们线下的业务员再去把这个机柜拿出来之后再还里面，对于我们来说造成了极大的困扰。还有的是可能其他的品牌它没有这个客服电话，也没有客服小程序，对消费者来说的话也是造成了很大的这种损失。
1: 从外观相近到相邻摆放，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怎么定性？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表示，共享充电宝柜体黄色，虽然不能注册为

0: 时间，义务带领孩子们坚持晨跑锻炼，陪伴孩子们挥洒汗水，增强体质，点亮运动梦想。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1: 欢迎来，欢迎来。
2: 每天早上6:30，在沧州市盐山县千童公园，40岁的邓长奇带着孩子们做好跑步前的热身运动后，就开始了每天的

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

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

0: 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后来又写了很多关于北京文化的书籍。欢迎杨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谈谈大石烂这条街，谈谈和大石烂的一段过往的情节。
0: 朱棣迁都北京之后，为了增加这个城市的活力啊，有点政府引导的这种行为，

挪到了北京。他长期在天津，海河两边很多银行都是他设计建造的，今天依然漂亮。他的故乡杭州的银行有一座大楼也是他建造的，非常好，到今天也不落伍。北京出世身手建的劝业厂，这是一个，他当然还有一些个合作商啊，他们一起建的，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很现代化的，大家仔细看一看，前面后面都很漂亮，里头也很好，在100多年前能做到这一步也是不简单的。第二个建筑是在东华门，就是东安市场东华门的

0: 那种做法。我父亲搬进自己的家以后，第一件事就到了廊坊三条小吉多做了一个祖宗牌位。
1: 哦，
0: 就是把我们杨家的上三代的祖宗名讳都写上的，外头有一个木罩，很好的木头，很漂亮，外头也围着一圈小栏杆，不大，过年的时候呢把它打开给祖先上供。朝廷里呢有奉先殿，有太庙，

到他那儿买，习惯了。这个小烟酒铺一直的维持到很晚很晚时间，是吧？都是地点很重要，大栅栏的买卖都进的是非常可信的一些个老商号，而且呢有老戏园子，繁荣人多，买东西吃的喝的。我有一篇文章写到，我说大栅栏只要你闭脸就能进，拿鼻子闻，一闻呢闻到了什么那个二庙堂的咖啡香了，闻到他那个点心铺的点心香了，闻到了这个同仁堂的那个药香了，闻到张一元的这个茶叶香了，你就可以。

0: 建议说，这些胡同啊，晚上就是难以守候，所以呢，在内城胡同口都修了这个栅栏门。到了清朝，康熙年就提出来了，说为了防止盗贼，外城也应该跟内城一样砌大厦、栅栏门。据统计，当时内城外城栅栏门大概1700。
1: 这样看来，当时的北京很多地儿都有大栅栏，如今北京城仍然有叫大栅栏的地方。
2: 西单那儿还真有一个大栅栏胡同，字儿一样，读音不一样，却是两条胡同，大家还不要搞混。大栅栏胡同当年住过一位京味作家，大家都很熟悉的。
3: 15点整。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

体健康、牺牲身心安定的方式去换取财富。所以这句简单的话，实际上它也映射出了书中的原理：不要用牺牲幸福的方式去换取财富，因为你获得财富，最终还是为了让你幸福。让你夜晚能安然入睡，理财方式，第一个肯定是说没有完全超出你的能力范围，第二个你也能够承担这个理财的损失。

至于什么样的投资啊，什么样的额度啊，承担什么样的风险，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同。这句话当中也体现了书中啊，要以自己为出发点，因为你的理财不是给别人看的，最终是服务于你自己能否有更好的生活。所以，如果你在理财的时候觉得权衡不定，不知道该要不要做。

有点大。这里呢，我还想提醒大家，作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那种顶级耐力的运动员，他们也不会总是长时间高负荷的运动，他们会有低强度的训练，让身体充分的恢复，才能够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带来真正的成功。所以投资也是啊，就像流沙说的，投资和个人的成长非常像，它是一个长跑的工作，想一夜暴富啊，这个想法我觉得很可以理解，甚至于。

0: 点，
1: 广罗农业资讯，
0: 紧跟时代步伐。
1: 这里是建川农友圈。8月12日，龙泉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体会议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龙泉市委委员35名，候补委员3名。龙泉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龙泉市委书记王忠宝讲话，龙泉市委副书记叶祖平出席。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5届9次全会、丽水市委5届10次全会部署要求，听取和讨论

强链文章，滚动实施茁壮成长310计划，不断壮大集群规模，做强企业主体，同步提升工业平台能级，全面挺起跨越发展的产业脊梁。深耕开放品质，全力推动区域开放破圈突围，坚持开放破局、改革破题、创新破难，加快打造浙闽赣边际物流枢纽，做大做强五大核心国企，支持片区强村公司联营改革，系统实施农林业三位一体，集体经营。

0: 要负责人、人大各工委、政协各专委会主要负责人、市委各巡查组组长、各界代表参加会议。
1: 泥土里长着希望，
0: 田埂上写满向往，
1: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0: 新农机碾过晨露，
1: 新产业扎根热土，
0: 建川热土，合

0: 复饶之。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
2: 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享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

0: 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龙舟是阿拉共同的国药，阿个每句话、每个安慰都体验了龙舟的影响。追求平台生活，做好优秀榜样，懂好共美名邓丽毛的龙舟呢，让心思更显硬呢，所谓更有我的生活更美好。市民朋友们，阿拉要从大事做起，这样龙舟市民安慰群众，做到心善手心正平等，分一米线，帮忙谢谢我李娘，车辆停放我有序，子女分门随手做。
1: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2: 哎呀，我看中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3: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4: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5: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

妇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

0: 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

0: 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而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0: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

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意地拍到这幅画呢？要是让其他的买家知道这是曾年年给李叔同画的，而且还有上款，价格肯定被炒上去。能否竞拍成功，还是一个未知数。这时候，张用秀的拍卖会谋略便派上了用场。那什么是拍卖会谋略呢？在张

和年代不吻合，极有可能是仿品。第三，弘一大师的书法在各个时期的体式是不同的。比如中年时代，刚出家的弘一大师的书法是由魏碑转化而来的，体式比较矮。而到了晚年时期，弘一大师的书法功力已经炉火纯青了，越到晚年体式越长，看起来没那么僵硬，极富深刻的内涵。第四，每一位作者都有用印的习惯，一定要对弘一大师晚年常用的几方章有所了解。虽然现在用电脑技术可以制假，但是

两年来，绘画大家的作品在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价值上涨极快。大家作品固然珍贵，但大家精品更为难得。有人曾经这样讲过，只有美到极致的艺术品才能流芳百世。然而任何大师一生中所创造的精品数量都是有限的，但是一幅精品的价值应该是他普通作品之价的数倍。所以张用秀认为，宁愿

这件为众多藏家关注的作品，最后以392万元成交。有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从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双重角度来看，这件堪称博物馆级的精品仍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同时，张用秀也强调，投资大家精品，眼光不要盯在现代之作，古代作品也同样不可忽略。假话

人都会摇头。但是这并非行不通。据书画收藏家张用秀介绍，过去他在收藏中国画方面一直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凡是冒名的假画一概没有收藏价值，且分文不值。直至在一次拍卖会上见到一件清仿五代画家巨然的山水手卷，才改变了看法。该手卷为卷本，虽然是仿作，

但没流拍，其价格反而屡屡上升，最终以30,000元成交了，超过清代一些小名头的真品之价。假画为什么能卖高价呢？张用秀认为，这里边除了有社会上以假大名冒充真大名的商品炒作原因，也有赝品所蕴含的

非平庸之辈所能及也。当代大师黄永玉曾经写过《鬼手河海侠》一文。之所以称河海侠为鬼手，是指河海侠仿其师张大千之画，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使得黄永玉不敢轻易再从市场上买张大千的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大师兼鉴赏家的黄永玉也吃不准哪幅是张大千的原作，哪幅出自河海侠之手。这样的假画本身就堪称上品，怎么能

0: 头的雪岭失效，底价6000元，虽属清末民初仿品，易受买家青睐。据行家推测，这种清代民国高手仿大名头的精心之作，仍有其潜在的升值潜力。张用秀特别说明，这里所称的假画主要是指旧时名家高手的仿作，至于今日以高科技手段进行临摹的专业化、集团化的作伪，以及假借收藏家的名声利用注录作伪的新型赝品，不但毫无收藏价值，只能扰乱艺术品市场，贻害社会。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2017年年初，天津举办了纪念天津社卫筑城611周年的第四届金箍文化日系列活动，其中姑水情缘、天津乡贤名宿汉墨文化展赢得了很多人的关注。张永秀收藏的这幅曾延年所绘的叫做《赠西霜秋花图》也在

0: 振兴中华之意。只有这样，方可避免重蹈保守落后之覆辙，方可避免重演圆明园离节这样的国难，方可使每一件历经艰辛重归祖国的圆明园流散文物重焕民族复兴之信念。今天我们就和萧一飞的散文《圆明园流失文物追踪》一起追寻圆明园流散文物的踪迹。
1: 英国人卜士礼在他所著的《中国美术》中断言，中国珐琅物品之陈列英国博物院中者多而且善，其重要者都于1860年时自圆明园掠来。查是书卷下第九篇珐琅志部分之配图，既有19件中国珐琅器单独设图，据此断言几乎可以判定。那么问题接踵而来，这原著作者究系何方神圣，竟有如此断言之魄力？如此这般，就有必要约略了解一下原著作者与原著出版的相关。

雨果，称圆明园为中国的凡尔赛宫加罗浮宫加法国国家图书馆，为无与伦比的人类文明之宝贵财富，而劫掠者法军司令蒙托邦将军的行径是毁灭人类文明的暴行，是使法国蒙羞的丑行。对于劫掠圆明园而来的这批战利品，法国国内社会舆论出现分歧与对峙。

第五次拍卖会中，1862年2月26日到3月1日的持续四天的杜潘特卖最为引人注目。正是在此次拍卖会上，法军战利品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圆明园四十景被送上了拍场。这是一组由40幅对开绢画组成的右图左诗，绘述圆明园最

武汉、东吴等大学教授，曾与鲁迅、茅盾、田汉、郭沫若、郁达夫等文化名人交往，参与文化运动。1947年春，前往台北创办台湾大学文学院，并任院长。1972年底，以70高龄退出讲台，移居美国纽约。1990年去世，享年87岁。我们一起欣赏他的散文《闲中滋味》的部分内容。在北平这许多名胜之中，我觉得北海最好。我初到北平的时候，洋车夫拉着我从团城边的桥上走过，

0: 是肉类、海产品以及蛋类要彻底的煮熟煮透。在外就餐的时候要关注餐厅的卫生条件，确保生活饮用水的安全，日常饮用白开水或者合格的瓶装水，使用干净的水清洗食材。如果身边出现腹泻、呕吐患者的时候，要减少近距离的接触，患者的呕吐物、排泄物等要进行规范的消毒，用防止发生交叉污染。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咳嗽咳痰大于两周，或者是卡血、低热、夜间盗汗、乏力、体重下降这些症状的话，务必要到医疗机构去就诊，并且呢要主动告知医生你的症状持续的时间，然后争取呢能够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重点人群呢需要定期筛查，对于确诊的患者呢不必恐

0: 理，并且呢，采取的是人歇期不停、轮班不间断的昼夜抢险施工，来加快进度，来全力的保障人民的生产生活要求。嗯，其实我们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田萌的介绍。
2: 河南周口贾鲁河东岸地防溃口封堵抢险在连夜推进下取得了进展，避险转移的群众也得到了安置，当地还在持续开展水文监测、隐患排除等工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柴正、赵鹏的报道。
3: 昨晚救援队伍采取人歇机不停、

明显的发现太湖的水位高涨呢是直观可见的。那像我们看到在太湖中间呢，它是有沿岸是有露营帐篷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的两排的帐篷啊，其中有一排已经在，而且呢附近的居民告诉我啊，前些天的时候呢湖水的位置呢大概是在湖岸边的水草的位置，但是现在呢也都水草都已经被没过了，水位更向湖岸靠近了。所以呢我呢现在呢是在这个平望水文站，因为这个站点啊所在的太浦河呢是上游来水下泄。

0: 还持续在一个高位，所以像我现在所在的太普河的水位持续高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应该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好的，主持人。
1: 嗯，这是徐大为为我们介绍的苏州的有关情况。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

并且打出九项国家专利认证的权威背书的益生菌固体饮料，真的能缓解甚至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吗？近日，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以能够舒缓焦虑等词汇作为卖点，但其真实身份仅为普通食品。记者咨询商家产品是否能治疗抑郁症，

0: 从根源减少焦虑信号。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益生菌固体饮料作为普通食品，其广告宣传不能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涉及任何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功能。
1: 那它宣传的像促进睡眠啊、缓解压力啊，就是不属于是普通食品所能够声称的或者说所能够做广告宣传的这类的这个功能。包括说像改善抑郁焦虑，那这个可能更会直接是涉嫌到了疾病的治疗功能。它是普通食品来讲，那么这种的表述呢

0: 所谓的九个认证专利，有七个没有标注为发明专利，只标注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字样，而仅有的两项授权专利，专利权人也不是该销售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可能是上游的原料供应商。
1: 那所以说它有七项是处于专利申请公布阶段的话呢，那其实理论来讲的话，它现在还没有拿到这个专利。那我们说根据专利标识标注办法的相关规定呢，那只有是授权专利才能够标注专利的标识。那这个案件里面，我们说这个商家呢，

0: 新专利配方。这个剂量是否存在实际意义，还是有赖于安慰剂效应？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1: 我们在吃一些食品的时候，里边可能会发现加了一些有生理调节作用的微量成分，它们在人体当中发挥作用的量是非常小的，通常它们是以毫克级来发挥作用的。那你100克的糖果当中发现这里边可能只有几个毫克到10几个毫克这种特殊的成分，而绝大部分呢

8月14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我们将伊朗击败之后，很快我就要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领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7号，四川盆地、甘肃南部、陕西南部、云南东部、吉林东部和黑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我们要来关注，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防止再度误入歧途。日本在军事化图谋为何必败？
0: 我们还将追踪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
1: 稍后晚高峰，关军情将聚焦美国成立西半球。

0: 81年前，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每到这一天，日本右翼势力总会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闹剧，不仅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在。

0: 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人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1: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引入战斧巡航导弹，成立国家情报局，解禁

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并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分析普遍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是为年内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制造舆论共识与政策依据。日本媒体还注意到一个细节，8月6号和9号

0: 行动在突破战后宪法的制约，在走向战前的老路。
1: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径令人不齿，也是自取其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对人类良知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战胜国人民的挑战。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继续来听报道。
2: 2026年，日本政府在军事、政策、舆论等多个维度的激进动作持续落地，扩张节奏远超此前预期，扩张路径则与二战前高度相似。借国内

0: 方的技术，加强对对方的遏制，这都会使政治安全关系恶化，直接影响到经济贸易潜力的发挥。从长远来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害而无利的。这种错误的国家战略导向和国家发展模式，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就会影响到日本政局的变化。
1: 历史反复证明，穷兵黩武没有好下场。军事扩张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更大的不安全。环顾当今世界，

0: 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美国近日宣布成立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主要负责协调打击从智利到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和其他跨国犯罪组织。据称，这支新的军事力量是对美军南方司令部下属作战力量的重组。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1: 美军南方司令部近日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以取代此前美军打击所谓毒品恐怖分子的南方之矛。

0: 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呢，我们再一次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4: 你好远林，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四川盆地等地暑热正盛，下周

0: 编辑张浩森、赵春楠，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在头上的天，踩在脚下的月，人就站在这里

人的装备加入到美军这个装备里边来，但是他的目的是为美军的利益服务的，就是说你们都加进来之后，你的空中侦察可能有我的 MQ9 是吧，死神这样的飞机，这次打仗可是毁了25%啊，重大的这个战损。那现在这些飞机不够了，你们都来参加，来帮着我一块去打伊朗。当然说起来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为了维护你们的安全，但实际上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你看它的这个组成的成分和蝎子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这个目的更是啊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既然你参加进来，我投入了人员，我投入了这些装备，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有什么好处啊？啊，那都是为你美国服务的。所以他成立这样的特遣部队，到底能不能够拉近更多的盟友，能不能够发挥他想的这种作用，就是用无人的装备必然比有人的装备人员损失少啊，装备的成本降低啊，这可以解决美国的装备的安全和人员的安全问题啊，可以和伊朗持续更长的时间呢。但这个结果未必是美国呀现在的这个能够谋

新成立的猎鹰打击特遣队，我们还要持续关注。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说呢，多家媒体就林肯号航母部署中东期间发生的情况发布了虚假报道。此前有很多报道说呢，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经达到临界点，发生了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

这个执行完这个实施怒火行动之后呢，也参加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包括中东地区的防空警戒相关的任务。到目前为止呢，林肯号已经连续在海上航行超过240天，当然有媒体说是250天左右。那么这个数字呢，是指它，不靠港啊，不进行港口访问，这纯粹的海上航行的时间，那么打破了2020年，美国的艾森豪威号航空母舰的创下的206天海上航行的记录。那么它的整个。

敌防、起火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次林肯号的部署，虽然说它的这个整这次海外部署时间没有超过这个之前的福特号，但是它的不靠港航行时间创纪录了。那么通常情况下呢，美国的这个航母一次海外部署要进行多次的靠港的休整，需要这个维修维护一下装备，包括人员的心态，

的时候，记者好多次的在提问，哎，你能见到你们最高领导人吗？这个最高领导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他就是避而不谈啊，这个他就避而不谈。那这个也是说明，就是他还是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刚才你讲到的，既然这个就是最高领导人的这个顾问啊，穆赫贝尔他说了，现在我们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主要的战略意图就是和美国硬扛到底，就是说我们提出来的这些条件啊，就五条，美国只要不答应，我就跟你打到底，而且。

致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理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更有温度，生活更加美好。市民朋友们，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践行龙泉市民行为准则，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享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

0: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1: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0: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命。2025年6月，浙江杭州。

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

0: 的身影。
1: 旅途有趣，阅读也同样精彩。我们的暑假好书阅读季正在进行，今天为小朋友们带来的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精彩图书。
2: 月球是离我们最近的邻居，但直径只有地球的四分之一。
3: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有外祖母，只有安

0: 举一个例子，地震来临了，究竟该是就地躲避，还是立刻向外奔跑？不同场景选择完全不一样。
1: 第二步，场景挑战，大家跟着喵小队走进模拟险境，沉浸式体验如何化解危机，就像参与了一场紧张又好玩的闯关游戏。

震发生以后，逃跑的时候，喵一记住了护住自己的小脑袋。假如不幸被埋住，他也努力地保持冷静，保存体力，懂得加固躲避的空间，及时检查身上的伤口，头部受伤时用压迫止血的方法处理伤口，等待救援的时候解开衣服，大口呼吸，撞击物体发出求救信号，这些都帮他拿到了分数。

0: 置，危机的时刻拿不到就等于白准备了。
1: 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住在高楼，地震的时候绝对不能跳窗逃跑。
0: 对的，虽然喵一的这次考试只是游戏，但是学会了求生保护自己才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本领。那接下来就交给金豆哥哥继续给小朋友们带来绝境逃生喵更多的安全小故事。
1: 第七场考试场景，火灾。
2: 再巩固一下知识点，以确保万无一失。A 类火灾是C 类火灾是气。

要先把火熄灭，再加燃料。打火机、香水、杀虫喷雾，这些东西怕热，高温环境下它们会爆炸或者闪燃，可不能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平时生活里，我们还要主动排查火灾隐患。做饭用火，要做到人离火灭。做饭的时候不能随便走开，燃气管道要定期检查老化零件，还可以装上

0: 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1: 我是小凯。
2: 今天是8月14日，农历7月初二。今天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剑川农友圈、剑川热土、龙泉四号农村路大装修工程开工、乡村追梦人、冰之书叶建东、三声口令走出乡村振兴齐步走

0: 来，龙泉持续扩容升级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新增三个站点，总量达15个。平台精准对接本土青瓷、中药材、电商、文创等特色产业，让返乡青年就地择业、就近成长，既破解青年就业难题，也补齐乡村产业人才短板。
1: 在龙泉育德青瓷实践站点，应届毕业生杨林丽

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在河北雄安新区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70余支参赛队伍在6个实际生产场景中展开实操比拼，其中呈现了我国智慧农业领域最新创新成果的应用效果。400余位专业观众到现场观摩交流。本次大赛坚持应用导向，聚焦农业生产关键环节与技术难点，设置了智慧农机作业控制、无人机巡田解决方案、激光除草机器人、设施小番茄采摘机器人。

0: 专家医疗队前往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革命老区开展义诊活动，请听报道。
1: 雷达发现目标。
2: 由北部战区海军东营舰、新集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刚抵达任务海域，东营舰侦察站位雷达率先发现空中不明飞行目标，向编队进飞。舰指挥所立即研判现场态势，战斗警报

0: 海上目标被成功摧毁后，考核组又下发特勤，编队指挥所立即调整战术，成功规避水下危机。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
1: 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

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

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

0: 正确正器官，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4.1%，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次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1: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0: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

0: 9分，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拢。
1: 13号深夜发生溃口险情以后，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现场各支抢险救援力量成功完成了封堵作业。那么接下来当地还有哪些相关工作需要继续推进？我们来连线正在河南周口市采访的总台记者李凌霄。林霄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117米的溃口是怎么进行封堵的。

而且通过人情积贫、轮班不间断的作业模式，全力保障城市的防汛安全。在封堵过程中呢，为了加快溃口的封堵进度，现场的救援人员对桥面上的部分护栏进行了破拆，在桥面的左右两端和中间空隙呢，同时向溃口堆填石料，这样呢，就相当于有四个作业面同时推进，可以大大提高封堵的效率。除了直接进行封堵之外呢，抢险队伍还沿河

0: 线，而且呢，封堵县城还实施了非常精细的交通调度管控，每个会车平台都安排了专门的安全员和调度人员，核心区域放进来几辆车就出去几辆车，这样一来，运输实调的车辆呢，在核心区域通勤效率和卸载效率呢，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实调供应又快又足，封堵的速度呢，自然就大大加快了。最终呢，在昨天晚上的8:29，嘉鲁和堤防的溃口实现了成功合拢。
1: 那溃口合拢以后，当地的抢险救援工作向哪些重点领域转移呢？
0: 虽然目前。

0: 没有，我们从市政部门了解到，下一步随着内河水位的下降，入河闸门呢将及时开启，排除城市内的道路积水，保障道路正常通行，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也是接下来一项重点的工作任务。这是在现场的情况。
1: 好的，李云霄。
2: 溃口发生初期宽度约30米，之后被水流冲刷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双向逐渐收窄直到合拢。那这次抢险任务克服了

0: 空调。村民说安置点环境不错，希望水退之后可以早日回家。
1: 吃的喝的都中，住的也行，家里面我不敢回去，家里面都进水了，俺的房子都淹了，淹了到腰身。
0: 在安置点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介绍，
2: 下午2点刚刚接班，有一个是腿疼的，有一个是血压比较高的，有一些轻症了，腹泻、发烧，然后如果比如说擦伤了，应急的这些简单的处置都是可以的。

四国共同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每到这一天，日本政府都会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所谓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去年这一天，日本时任首相石破茂在致辞中时隔13年使用了反省一词。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非但没有提及反省，反而不

他必须要给这些人要有所交代。但另一方面呢，他作为一国首相呢，他呢又必须要面对，就是他这种行为就是给日本这个国家利益付出这个代价。那么这个情况他就采取不参拜，但是呢这种高调的这种摇摆，这种摇摆呢就相当于也是给国内的一种政治表演，是否能够让这个国内他的这个右翼基本盘呢能够表示理解，然后另一方面呢又不会就是因为正式参拜呢而跟其他国家。

0: 五号表示，对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韩国国防部当天还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的防卫驻在官，就小泉进次郎等人参拜靖国神社提出强烈抗议。明知道参拜靖国神社会引发周边国家强烈反感，日本官员们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如今的靖国神社已经被日本右翼分子奉为所谓圣地和精神图腾。
1: 在这个日本的战败以后呢，对于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来的这个逐步抬头呢，该股势力呢其实呢是想试图通过这个重塑这个日本的这个历史叙事，来重新让日本走向这个军事大国化的这个道路。那么呢，他呢其实就刻意就淡化就日本侵略战争的这个危害性质，其目的呢就是为了洗刷呢作为这个二战这个发起国的这么一个耻辱的标签，那么逃避历史审判，那么为发展新军国主义啊，就挑战二战后这个国际秩序。

0: 环境法典开始施行，首案开庭备受关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原告张女士是被告一楼水产商铺相邻的二楼住户，从去年十一月搬进新居，只睡了十天安稳觉，之后备受噪音之苦。
1: 我刚搬进去是很安静的，大概睡了十天的安稳觉，后来就听到有这个杂音，这个杂音哪里来我也不知道，过了两三天还不消失，女婿说

0: 出去睡不着，吃了安眠药还是睡不着，交涉、投诉、整改、协商，一次、两次、三次，结果呢，仍然无法根本上的解决这些问题。
1: 被告代理人强调，
2: 本案所涉仅为水泵运行产生的低频率震动及声响，因区别具有大面积性扩散的公共污染物，属相邻不动产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性干扰。
1: 法院经审。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

0: 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1: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曲总顾问，同时

0: 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1: 主角中的易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二度梅花奖、二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她，都忍不住要问。

0: 汲取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1: 李梅不是一清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他比普通观众更懂一清娥台上台下的不易。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
0: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

0: 李梅的小学老师曾追到家里跟爸爸商量，学校可以免书本费免学费，能不能不去学戏？爸爸低着头只回了一句话，你们能免他吃穿吗？
1: 你就是看眼睛，看眼睛跟你的身段在一块，到这儿咋还不见人啊？就看你这是焦急的。
2: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

0: 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1: 这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她有副好嗓子。

0: 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1: 和易勤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也是被师傅使劲推上去的，
0: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去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